坐在我前，这一步都得越着几人家，哎，那一擦咱就忘了他，我日不把路咱打稳的，谁鬼又不应该，应该我心中的不拉松，应该我心中的个不拉松，我心中的啊，我带咱们心目中的马路어서안으로들어가세요그리고나여기지금짊어진것이무엇인가아그것이옛날에우리친정에서화초장이나갑디다아이고내것이야아이사람아그건그렇고내말을좀들어보소